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7月26日，常年期第17主日，世界祖父母及年长者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主日道理。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在第六届世界祖父母及年长者日文告中，教宗邀请青年人重新拾起探访年长者的好习惯，特别是探望那些孤独的人。教宗向亚洲主教团协会大会寄发视频讯息，强调耶稣是我们共荣之源。亚洲主教团协会秘书长居地公书记省思全体大会的成果。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祖父母和年长者日于2021年由方济各教宗所钦定，以强调他们在社会中的价值。今年于7月26日主日，圣若雅敬和圣亚纳瞻礼举行，主题是我也不会忘掉你。教宗梁十四世要求在各教区主教座堂为此奉献一台弥撒。以下是今年祖父母和年长者日的教宗文告全文。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上主借着伊撒伊亚先知的口许诺，他永远都不会忘掉我们任何一个人。他向我们保证，他已将我们的面容刻在他的掌心上，他对我们的爱比母亲对子女的爱更为深厚。以撒亚先知让我们得以窥见一段亲密而深刻的对话，天主以熟悉而亲切的方式用你向每一个人以及全体子民说话。即使今日我们仍能将这番话视为直接对我们每个人所说，好使人人都能亲耳听见，我永远不会忘掉你。这番充满安慰与希望的话，回应了人心深处饱受折磨的呼号：上主离弃了我，无主忘掉了我。在圣经中，特别是在圣咏里，祈祷往往源自那些感到自己的生命不再受到关注，甚至遭人忽略的哀叹。不幸的是，这种被遗忘的痛苦感受正是许多人共同的经历，其中也包括不少长者。天主的爱从不遗忘任何人，他的爱本身就是正义的行动，也是对人类生命总在默默无闻中消逝的回应。尤其是许多长者的生命仿佛被一层面纱所遮蔽，使他们的面容逐渐模糊，最终被遗忘。这种情况不止在生活孤独的家庭里出现，也在某些照顾机构中发生，因为在那些地方，每个人的独特性可能沦为一个传号，或被简化为他所患的疾病。庆祝世界祖父母及长者日，是重新发现教会蒙召成为众人母亲的重要机会。无论年龄多大，我们始终都能认出自己是天主的子女。因此，愿这一天能激励每一个人，特别是青年人，能重拾美好的传统，探望祖父母、家中长者以及那些无人探访者。借着这篇文告以及你们亲自的临在，请将教宗的关怀与爱带给他们。请让伊撒亚先知所说的“我永远不会忘掉你”化为一次温柔且充满关爱的相遇，正如
伟大的人类通谕所指出的，在这个生活节奏加速和在各方面都零碎化的时代里，具有血肉之躯的人类依然渴望从温柔的双手、细致的关怀和温暖的话语获得关爱与肯定。数字文化拓展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然而人心中对亲近的渴望依然是不可取代的。教会深知其年长子女所承受的痛苦，他清楚知道人们对长者的目光往往带有偏见，甚至将他们视为负担。教会也明白，以利益为导向的经济体系削弱了家庭关系，更知道许多长者被迫与因谋生或战争而迁徙的子女分离。正因如此，教会满怀喜乐地宣讲上主的许诺，但我永远不会忘掉你。无论在人生任何阶段，尤其是当我们不再年轻，能够发现自己是天主爱的对象，实在是一件令人欣喜的事。正如教宗若望保罗一世所说，我们是天主永不止息之爱的领受者。我们知道他始终睁眼注视着我们，即使在看似黑暗的时刻也是如此。他是我们的爸爸，不止这样，他也是我们的母亲。即使我们未必习惯如此思考，但事实是，即便到了晚年，我们依然是天主的儿女。因此，天主每天都邀请我们回到他的怀抱里，因为他的爱同时具有父亲与母亲的特质。对许多人而言，发现天主的温柔是在生命历程中逐渐发生的事，有时甚至是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事实上，与过去相比，今日越来越多的人在步入老年时仍未曾真正体验过信仰。因此，随着老年生命阶段所带来的迫切人生问题，这时反而可能成为开始或重拾灵性生活的契机。在这段新的旅程中，人们能够体认到，如同圣奥斯定所说，天主是一位母亲，因为他珍爱、滋养、哺育并保护我们。这份体悟能帮助我们不再因自身显露出的脆弱而感到羞愧，也能使我们明白我们始终彼此需要，也始终渴望他人的关怀与照顾。对于这位亲近我们并让我们在他的温柔中认识的天主，我们如今能以子女般的信赖向他祈祷，并开始转向他，永远都不会太晚，只能成为每一个人的莫大恩宠。亲爱的长者弟兄姊妹们，教宗方济各曾称呼你们为新的子民，因为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庞大的长者人口。因此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的是，与你们的这个新的子民一起反思，当脆弱这个自出生起并伴随着人类的伙伴似乎逐渐占据人生时，我们的召教究竟是什么？我愿对你们说，不要害怕脆弱，正是这份软弱蕴含着新的机会，也照亮了人生其他阶段。事实上，
当我们承认自己的脆弱时，我们的心便敞开，并愿意彼此扶持，并祈求主赐予人力所无法保证的人心中深刻的和好以及真正的和平。如此，我们便能以基督徒的方式活出自己的晚年，虽然脆弱，却同时蒙召。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即使到了老年，仍然能够重新诞生，并与先知一同宣告：你们的得救是在于皈依和安静，你们的力量是在于宁静和信赖。这份力量能成为一项邀请，促使我们不要依靠自傲与权势来维持人类社会的共存，而应走上和好与真正和平的道路。在这个充斥着战争暴力与社会动荡的时代，许多人都在忧心，我们的子孙将生活在一个怎样的世界里？亲爱的朋友们，我恳请你们与我一同热切祈祷，愿和平早日临于整个世界。亲爱的长者弟兄姊妹们，感谢你们每天以祈祷支持我，尤其是在诵念玫瑰经的时候，我由衷地向你们表达感激之情，并为你们献上祈祷。愿那位永远不忘掉我们的上主，时常更新我们的信德、望德与爱德。在亚洲主教团协会与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举行全体大会之际，教宗梁十四世通过一段视频讯息向所有与会者表达亲切问候。教宗强调，作为主耶稣的门徒，我们深知耶稣不只是我们与天主共荣，更是我们彼此共荣的泉源。教宗在视频讯息中首先表示，在与会者们讨论那些影响天主教会在亚洲生活及未来的重大议题时，教宗保证在精神上与他们同在，并祈求圣神启发并带领他们的大会。本届大会的主题是你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这是耶稣对纳塔奈尔说的话。教宗解释道，耶稣在召教腓立伯和纳塔奈尔跟随他做他的门徒时，安置自己是天主与世人之间唯一的中保。对此，教宗说，作为他今天的门徒，我们深知耶稣不只是我们与天主共荣，更是我们彼此共荣的泉源。接着，教宗提到他在近期颁布的伟大的人类通谕中阐明，基督徒的团结在基督的奥迹中找到其泉源，并彰显于我们在圣室内，特别是在圣体圣室内的共荣上。因此，教宗鼓励与会者们继续在各自的地方教会内推动与圣体圣事有关的灵修，并称之为教会合一的灵修，其基础是主耶稣在圣体圣事中倾流出的爱的恩典。如此一来，在地方教会内以及不同地方教会之间的共荣纽带将日益加深，而且愈加成为天主临在于亚洲各国的记号，从而帮助亚洲各地基督徒携手搭建桥梁。教宗最后将所有与会者和他们的会议托付于教会之母童真荣福玛利亚的转导，
并为他们恳求天主的上智和刚毅之恩。在视频讯息的结尾，教宗向亚洲主教团协会全体大会与会者颁赐了宗座降服。通过亚洲主教团协会这几天的会议，与会者有机会加深对亚洲教会现况的认识，也就是大家虽然处境多元，却在同一的信仰基督唯一的奥体中合而为一。亚洲主教团协会秘书长、东京总主教圣言会士菊地公书记向本新闻网如此表示。谈到亚洲教会的情况，菊地公书记表示，教会在亚洲存在于文化、语言、政治和经济各不相同的处境，但我们大多数人的共通点是，除了在菲律宾以外，我们在社会上都是绝对少数。接着，书记指出，借由本届大会，与会者有机会加深对亚洲教会现况的认识，也就是，虽然处境多元，却在同一的信仰基督唯一的奥体中合而为一。我们分享了基于地方现况的传教挑战和机遇，并找出一些共同元素，尤其是对话的重要性。为了在百姓之间，并与百姓一起成为桥梁，以及桥梁的建设者，我们正在寻找最佳方法。菊地公书记如此表示，并提出要在宗教多元的现况中进行对话，与不同文化、与人们，特别是与穷人对话，而且要回应生态危机。关于亚洲教会的优先事项，菊地公书记指出，在亚洲的剧烈移民浪潮催促在许多国家投以睦邻关切，此外对人性尊严的保护在很多国家是首要之务。尽管每个国家有自己的情况和问题，我们依然能在亚洲的教会团体之间寻找合作之道。亚洲各个教会团体需要的是对彼此现况的互相理解以及相互合作。菊地公书记最后说，我的所有主教弟兄虽然现况各有差异，但他们都愈请承认他们的现实处境和彼此提供支持，特别是精神上的支持。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为您播送主日弥撒道理。

0: 愿主与你们同在，
1: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0: 恭读圣马窦福音。
1: 主愿光荣归于你。
0: 那时候，耶稣对群众说：“天国好像埋在地里的宝藏，有人发现了，就把它藏起来，高兴地去变卖他所有的一切，买了大块地。天国又好像一个寻购贵重珍珠的商人，他发现了一颗最珍贵的珍珠，就去变卖他所有的一切，买了那颗珍珠。天国又好像撒在海里的网，捕捉各种的鱼，网满了，人就把网拉上岸来，然后坐下来，把好的捡出来放在器皿里，把坏的丢在外面。世界末日也是这样，天使要出去，把恶人从义人中分别出来，把他们丢在火窑里，他们在那里要哀嚎、咬牙和切齿。这一切你们都明白了吗？他们说：“明白了。”他就对他们说：“因此，凡是成为天国门徒的经师，就好像一个家主从他的宝库里拿出新的和旧的财物来。”基督的福音。
1: 基督，我们赞美你。
0: 亲爱的兄弟姊妹们，本主日耶稣继续给我们讲另外三个比喻：隐藏的财宝、宝贵的珍珠以及撒网捕鱼的比喻。然后耶稣又对我们把这些比喻做一些整体性的反思。前两个比喻强调发现真价值的喜乐，一个人在田地里发现了隐藏起来的财宝，欣喜万分，就变卖他的财产，买下这块土地。一个商人到处寻找宝贵的珍珠，一旦找到一颗贵重的，就卖掉自己的一切而买下这颗珍珠。当一个人发现到真正的价值时，他的整个生命就会改变，充满喜乐。找到隐藏的财宝和找到宝贵的珍珠是值得惊喜的一件事，谁找到它感到很庆幸，自然而然地愿做一些牺牲，变卖所有的一切。耶稣讲了两次，去买下那有财宝的土地，去买下那宝贵的珍珠。一个人发现自己的圣召与天主共荣及爱近人的召唤是何等的重要，基督徒们必须努力去发现他们的召叫。天主对他们生命的计划一旦发现了，就必会充满喜乐，愿意放弃该当放弃的一切，而去购买那宝藏，即所谓的天主的计划。当一个人明白天主造他的目的何在，天主为他预定了什么命运，也就知道他找到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并充满喜乐。可是有太多的人生活消沉不快乐，因为他们感到非常失望，没有找到自己的道路和天主为他们所做的爱的计划。事实上，这个天主的计划是爱的、共荣的、充满生命力的计划。天主非常喜欢我们喜乐，耶稣也是如此。他在福音中说过：“我对你们讲论了这些事，为使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内，使你们的喜乐圆满无缺。”多少次我们在祈祷中执着地祈求那次要的，那些不可能充满我们生命的东西，而我们却应该反思和祈求以获得更重要的恩宠，那些可以给我们圆满喜乐的恩宠。读经一部分地解释了福音，因为他指出撒罗曼怎么知道分辨那些真正的价值和最重要的东西在哪里？他原可以祈求长寿、财富、敌人的死亡，这一切恩典似乎都有价值，但是事实上都是次要的，不能充满人心，不能具有完满的喜乐。然而撒罗曼得到灵感，向天主祈求辨别能力，一颗智慧的心，以便去分辨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他的祈祷是我们祈祷的模范，并令我们反省。 萨勒门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他还很年轻，因此说我还年轻，不知道如何处理事务。他明白未能行事公正，替人民伸张正义，最重要的是就是心灵的智慧。萨勒门不求财富，不寻求权力，不寻求享乐，而是追求知晓做抉择与办事的恩宠。因此他祈求天主说，求你赐给你的仆人一颗慧心，可统治你的百姓，判断善恶，否则谁能管理这么多的人民呢？我们在祈祷中也应该意识到我们的责任，祈求与此相称的恩宠，这才是祈祷中我们最应该做的，这样我们的生命才会都变得圆满，不陷于失望，在任何形势下都知道应该走向哪里，如何跟随耶稣，如何发展与天主的共荣，以及对于我们近人的爱。我们将会如同那卖掉所有而买到有财宝的土地或宝贵珍珠的人一样充满喜乐。天主为我们每个人的计划都是美妙的，但是需要我们去发现，因此我们需要将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转换为天主的心思意念，因为我们的心思意念常常是非常低下且有限的。福音中耶稣还补充了一个关于最后审判的比喻，他讲天主的国如同一个撒入海中的渔网，捕获各种各样的鱼。在教会里也有各种各样的人，外表看起来都是基督徒，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事实真相在最后审判时会昭然于世，如同耶稣所说的，将会有天使来把恶人从义人中分开，把他们扔在火窑里，在那里要有哀嚎和切齿。耶稣在这里使用了严肃的口气，为警醒我们在正义之路上坚定执着。亲爱的兄弟姊妹，关于比喻，耶稣在前面引用了先知的这句话，我要开口说比喻，又要说出自创世以来隐秘的事。世上不同层次的事实中有一种和谐，诗便是建立在这种和谐的基础之上，它以外在的形象或者自然现象来表达内在的东西，而大自然就是层出不穷的美妙新事物的泉源。我们也可以照此方式不断地去发现天主的计划。如果我们使用灵性的眼光，即使在简单的事情中，如妇女将酵母放入面粉中，也能看到深入的灵性的事物的反响。如此，我们的生命就会变得充实，而且我们可怀着更大的喜乐和希望向前迈进。阿们。

0: 主日弥撒道理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您将收听新闻时事和希望的见证人。
1: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ato Jesus Christus.

0: 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7月26日，常年期第17主日，世界祖父母及年长者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

在第六届世界祖父母及年长者日文告中，教宗邀请青年人重新拾起探访年长者的好习惯，特别是探望那些孤独的人。教宗向亚洲主教团协会大会寄发视频讯息，强调耶稣是我们共荣之源。亚洲主教团协会秘书长居地公书记省思全体大会的成果。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祖父母和年长者日于2021年由方济各教宗所钦定，以强调他们在社会中的价值。今年于7月26日主日，圣若雅敬和圣亚纳瞻礼举行，主题是我也不会忘掉你。教宗梁十四世要求在各教区主教座堂为此奉献一台弥撒。以下是今年祖父母和年长者日的教宗文告全文。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上主借着伊撒伊亚先知的口许诺，他永远都不会忘掉我们任何一个人。他向我们保证，他已将我们的面容刻在他的掌心上，他对我们的爱比母亲对子女的爱更为深厚。以撒亚先知让我们得以窥见一段亲密而深刻的对话，天主以熟悉而亲切的方式用你向每一个人以及全体子民说话。即使今日我们仍能将这番话视为直接对我们每个人所说，好使人人都能亲耳听见，我永远不会忘掉你。这番充满安慰与希望的话回应了人心深处饱受折磨的呼号，上主离弃了我，无主忘掉了我。在圣经中，特别是在圣咏里，祈祷往往源自那些感到自己的生命不再受到关注，甚至遭人忽略的哀叹。不幸的是，这种被遗忘的痛苦感受正是许多人共同的经历，其中也包括不少长者。天主的爱从不遗忘任何人，他的爱本身就是正义的行动，也是对人类生命总在默默无闻中消逝的回应。尤其是许多长者的生命仿佛被一层面纱所遮蔽，使他们的面容逐渐模糊，最终被遗忘。这种情况不止在生活孤独的家庭里出现，也在某些照顾机构中发生，因为在那些地方，每个人的独特性可能沦为一个传号，或被简化为他所患的疾病。庆祝世界祖父母及长者日，是重新发现教会蒙召成为众人母亲的重要机会。无论年龄多大，我们始终都能认出自己是天主的子女。因此，愿这一天能激励每一个人，特别是青年人，能重拾美好的传统，探望祖父母、家中长者以及那些无人探访者。借着这篇文告以及你们亲自的临在，请将教宗的关怀与爱带给他们。请让伊撒亚先知所说的我永远不会忘掉你化为一次温柔且充满关爱的相遇，正如
伟大的人类通谕所指出的，在这个生活节奏加速和在各方面都零碎化的时代里，具有血肉之躯的人类依然渴望从温柔的双手、细致的关怀和温暖的话语获得关爱与肯定。数字文化拓展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然而人心中对亲近的渴望依然是不可取代的。教会深知其年长子女所承受的痛苦，他清楚知道人们对长者的目光往往带有偏见，甚至将他们视为负担。教会也明白，以利益为导向的经济体系削弱了家庭关系，更知道许多长者被迫与因谋生或战争而迁徙的子女分离。正因如此，教会满怀喜乐地宣讲上主的许诺，但我永远不会忘掉你。无论在人生任何阶段，尤其是当我们不再年轻，能够发现自己是天主爱的对象，实在是一件令人欣喜的事。正如教宗若望保罗一世所说，我们是天主永不止息之爱的领受者。我们知道他始终睁眼注视着我们，即使在看似黑暗的时刻也是如此。他是我们的爸爸，不止这样，他也是我们的母亲。即使我们未必习惯如此思考，但事实是，即便到了晚年，我们依然是天主的儿女。因此，天主每天都邀请我们回到他的怀抱里，因为他的爱同时具有父亲与母亲的特质。对许多人而言，发现天主的温柔是在生命历程中逐渐发生的事，有时甚至是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事实上，与过去相比，今日越来越多的人在步入老年时仍未曾真正体验过信仰。因此，随着老年生命阶段所带来的迫切人生问题，这时反而可能成为开始或重拾灵性生活的契机。在这段新的旅程中，人们能够体认到，如同圣奥斯定所说，天主是一位母亲，因为他珍爱、滋养、哺育并保护我们。这份体悟能帮助我们不再因自身显露出的脆弱而感到羞愧，也能使我们明白我们始终彼此需要，也始终渴望他人的关怀与照顾。对于这位亲近我们并让我们在他的温柔中认识的天主，我们如今能以子女般的信赖向他祈祷，并开始转向他，永远都不会太晚，只能成为每一个人的莫大恩宠。亲爱的长者弟兄姊妹们，教宗方济各曾称呼你们为新的子民，因为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庞大的长者人口。因此，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的是，与你们的这个新的子民一起反思，当脆弱这个自出生起并伴随着人类的伙伴似乎逐渐占据人生时，我们的召教究竟是什么？我愿对你们说，不要害怕脆弱，正是这份软弱蕴含着新的机会，也照亮了人生其他阶段。事实上，
当我们承认自己的脆弱时，我们的心便敞开，并愿意彼此扶持，并祈求主赐予人力所无法保证的人心中深刻的和好以及真正的和平。如此，我们便能以基督徒的方式活出自己的晚年，虽然脆弱，却同时蒙召。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即使到了老年，仍然能够重新诞生，并与先知一同宣告：你们的得救是在于皈依和安静，你们的力量是在于宁静和信赖。这份力量能成为一项邀请，促使我们不要依靠自傲与权势来维持人类社会的共存，而应走上和好与真正和平的道路。在这个充斥着战争暴力与社会动荡的时代，许多人都在忧心，我们的子孙将生活在一个怎样的世界里？亲爱的朋友们，我恳请你们与我一同热切祈祷，愿和平早日临于整个世界。亲爱的长者弟兄姊妹们，感谢你们每天以祈祷支持我，尤其是在诵念玫瑰经的时候，我由衷地向你们表达感激之情，并为你们献上祈祷。愿那位永远不忘掉我们的上主，时常更新我们的信德、望德与爱德。在亚洲主教团协会与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举行全体大会之际，教宗梁十四世通过一段视频讯息向所有与会者表达亲切问候。教宗强调，作为主耶稣的门徒，我们深知耶稣不只是我们与天主共荣，更是我们彼此共荣的泉源。教宗在视频讯息中首先表示，在与会者们讨论那些影响天主教会在亚洲生活及未来的重大议题时，教宗保证在精神上与他们同在，并祈求圣神启发并带领他们的大会。本届大会的主题是你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这是耶稣对纳塔奈尔说的话。教宗解释道，耶稣在召教腓立伯和纳塔奈尔跟随他做他的门徒时，安置自己是天主与世人之间唯一的中保。对此，教宗说，作为他今天的门徒，我们深知耶稣不只是我们与天主共荣，更是我们彼此共荣的泉源。接着，教宗提到他在近期颁布的伟大的人类通谕中阐明，基督徒的团结在基督的奥基中找到其泉源，并彰显于我们在圣室内，特别是在圣体圣室内的共荣上。因此，教宗鼓励与会者们继续在各自的地方教会内推动与圣体圣室有关的灵修，并称之为教会合一的灵修，其基础是主耶稣在圣体圣事中倾流出的爱的恩典。如此一来，在地方教会内以及不同地方教会之间的共荣纽带将日益加深，而且愈加成为天主临在于亚洲各国的记号，从而帮助亚洲各地基督徒携手搭建桥梁。教宗最后将所有与会者和他们的会议托付于教会之母童真荣福玛利亚的转导，
并为他们恳求天主的上智和刚毅之恩。在视频讯息的结尾，教宗向亚洲主教团协会全体大会与会者颁赐了宗座降服。通过亚洲主教团协会这几天的会议，与会者有机会加深对亚洲教会现况的认识，也就是大家虽然处境多元，却在同一的信仰基督唯一的奥体中合而为一。亚洲主教团协会秘书长、东京总主教圣言会士菊地公书记向本新闻网如此表示。谈到亚洲教会的情况，菊地公书记表示，教会在亚洲存在于文化、语言、政治和经济各不相同的处境，但我们大多数人的共通点是，除了在菲律宾以外，我们在社会上都是绝对少数。接着，书记指出，借由本届大会，与会者有机会加深对亚洲教会现况的认识，也就是，虽然处境多元，却在同一的信仰基督唯一的奥体中合而为一。我们分享了基于地方现况的传教挑战和机遇，并找出一些共同元素，尤其是对话的重要性。为了在百姓之间，并与百姓一起成为桥梁，以及桥梁的建设者，我们正在寻找最佳方法。菊地公书记如此表示，并提出要在宗教多元的现况中进行对话，与不同文化、与人们，特别是与穷人对话，而且要回应生态危机。关于亚洲教会的优先事项，菊地公书记指出，在亚洲的剧烈移民浪潮催促在许多国家投以睦邻关切，此外对人性尊严的保护在很多国家是首要之务。尽管每个国家有自己的情况和问题，我们依然能在亚洲的教会团体之间寻找合作之道。亚洲各个教会团体需要的是对彼此现况的互相理解以及相互合作。菊地公书记最后说，我的所有主教弟兄虽然现况各有差异，但他们都欲请承认他们的现实处境和彼此提供支持，特别是精神上的支持。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为您播送主日弥撒道理。

0: 愿主与你们同在，
1: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0: 恭读圣马窦福音。
1: 主愿光荣归于你。
0: 那时候，耶稣对群众说：“天国好像埋在地里的宝藏，有人发现了，就把它藏起来，高兴地去变卖他所有的一切，买了大块地。天国又好像一个寻购贵重珍珠的商人，他发现了一颗最珍贵的珍珠，就去变卖他所有的一切，买了那颗珍珠。天国又好像撒在海里的网，捕捉各种的鱼，网满了，人就把网拉上岸来，然后坐下来，把好的捡出来放在器皿里，把坏的丢在外面。世界末日也是这样，天使要出去，把恶人从义人中分别出来，把他们丢在火窑里，他们在那里要哀嚎、咬牙和切齿。这一切你们都明白了吗？他们说：“明白了。”他就对他们说：“因此，凡是成为天国门徒的经师，就好像一个家主从他的宝库里拿出新的和旧的财物来。”基督的福音。
1: 基督，我们赞美你。
0: 亲爱的兄弟姊妹们，本主日耶稣继续给我们讲另外三个比喻：隐藏的财宝、宝贵的珍珠以及撒网捕鱼的比喻。然后耶稣又对我们把这些比喻做一些整体性的反思。前两个比喻强调发现真价值的喜乐，一个人在田地里发现了隐藏起来的财宝，欣喜万分，就变卖他的财产，买下这块土地。一个商人到处寻找宝贵的珍珠，一旦找到一颗贵重的，就卖掉自己的一切而买下这颗珍珠。当一个人发现到真正的价值时，他的整个生命就会改变，充满喜乐。找到隐藏的财宝和找到宝贵的珍珠是值得惊喜的一件事，谁找到它感到很庆幸，自然而然地愿做一些牺牲，变卖所有的一切。耶稣讲了两次，去买下那有财宝的土地，去买下那宝贵的珍珠。一个人发现自己的圣召与天主共荣及爱近人的召唤是何等的重要，基督徒们必须努力去发现他们的召教。天主对他们生命的计划一旦发现了，就必会充满喜乐，愿意放弃该当放弃的一切，而去购买那宝藏，即所谓的天主的计划。当一个人明白天主造他的目的何在，天主为他预定了什么命运，也就知道他找到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并充满喜乐。可是有太多的人生活消沉不快乐，因为他们感到非常失望，没有找到自己的道路和天主为他们所做的爱的计划。事实上，这个天主的计划是爱的、共荣的、充满生命力的计划。天主非常喜欢我们喜乐，耶稣也是如此。他在福音中说过：“我对你们讲论了这些事，为使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内，使你们的喜乐圆满无缺。”多少次我们在祈祷中执着着祈求那次要的、那些不可能充满我们生命的东西，而我们却应该反思和祈求以获得更重要的恩宠，那些可以给我们圆满喜乐的恩宠。读经一部分的解释了福音，因为他指出撒罗曼怎么知道分辨那些真正的价值和最重要的东西在哪里。他原可以祈求长寿、财富、敌人的死亡，这一切恩典似乎都有价值，但是事实上都是次要的，不能充满人心，不能具于完满的喜乐。然而撒罗曼得到灵感，向天主祈求辨别能力，一颗智慧的心，以便去分辨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他的祈祷是我们祈祷的模范，并令我们反省。 萨勒门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他还很年轻，因此说我还年轻，不知道如何处理事务。他明白未能行事公正，替人民伸张正义，最重要的是就是心灵的智慧。萨勒门不求财富，不寻求权力，不寻求享乐，而是追求知晓做抉择与办事的恩宠。因此他祈求天主说，求你赐给你的仆人一颗慧心，可统治你的百姓，判断善恶，否则谁能管理这么多的人民呢？我们在祈祷中也应该意识到我们的责任，祈求与此相称的恩宠，这才是祈祷中我们最应该做的，这样我们的生命才会都变得圆满，不陷于失望，在任何形势下都知道应该走向哪里，如何跟随耶稣，如何发展与天主的共荣，以及对于我们近人的爱。我们将会如同那卖掉所有而买到有财宝的土地或宝贵珍珠的人一样充满喜乐。天主为我们每个人的计划都是美妙的，但是需要我们去发现，因此我们需要将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转换为天主的心思意念，因为我们的心思意念常常是非常低下且有限的。福音中耶稣还补充了一个关于最后审判的比喻，他讲天主的国如同一个撒入海中的渔网，捕获各种各样的鱼。在教会里也有各种各样的人，外表看起来都是基督徒，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事实真相在最后审判时会昭然于世，如同耶稣所说的，将会有天使来把恶人从义人中分开，把他们扔在火窑里，在那里要有哀嚎和切齿。耶稣在这里使用了严肃的口气，为警醒我们在正义之路上坚定执着。亲爱的兄弟姊妹，关于比喻，耶稣在前面引用了先知的这句话，我要开口说比喻，又要说出自创世以来隐秘的事。世上不同层次的事实中有一种和谐，诗便是建立在这种和谐的基础之上，它以外在的形象或者自然现象来表达内在的东西，而大自然就是层出不穷的美妙新事物的泉源。我们也可以照此方式不断地去发现天主的计划。如果我们使用灵性的眼光，即使在简单的事情中，如妇女将酵母放入面粉中，也能看到深入的灵性的事物的反响。如此我们的生命就会变得充实，而且我们可怀着更大的喜乐和希望向前迈进。阿们。

0: 主日弥撒道理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您将收听新闻时事和希望的见证人。
1: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ato Jesus Christus.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27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希望的见证者》。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圣座新闻室主任表示，关于卢普尼克的消息完全没有根据。费雷迪协助四位教宗和整个梵蒂冈翱翔天际的妇女。阿富汗370万名5岁以下儿童面临营养不良风险。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一切有关审判员们对鲁布尼克神父案件做出任何判决的消息完全没有根据。圣座新闻室主任布鲁尼在一份给记者们的通知中，就近日出现在媒体上的一些消息如此表示，阐明案件仍在评估中，合议庭正在审阅从相关教区、伊苏会士、有关人员和媒体而来的档案。布鲁尼明确指出，在程序中，跟每个司法程序一样，关于进行中的工作都无可奉告，这也是为了避免进一步伤害那些牵涉在案件里的人，如同前几天所发生的那样。圣座新闻室主任补充说，如果合议厅认为需要更多信息，他将负责自行采取行动去获得信息。教会惩戒法程序具备司法性质，而且不受任何可能罪行的追诉时效限制，给记者的通知中写明了这一点，并表示教会惩戒法程序将会依照教会法典给出关于是否有罪的指示。教会法会对于教会内部生活的相关事项进行裁决并规定处分。同时，卢普尼克如果可能在任何国家犯下罪行，依然受到事发国家的法律管辖，因此这些罪行的法律追溯时效由各国法律所规定，与教会当局无关。在梵蒂冈城国这小小的世界里，先有职员再谈机构，换句话说，甚至连某个人的名字或工作单位都不必说出口，因为人人都知道对方是谁。费雷蒂女士就是这样的一号人物，她是圣伯多禄朝圣事务局的负责人。在过去47年里，她总是用欢快的声音在电话中宣布机票订好了，一切就绪。在这位妇女的协助下，书记、主教、蒙席、梵蒂冈警卫队员、记者，尤其是教宗，才能搭乘飞机去世界各地。从若望保罗二世起，费雷蒂女士服侍过4位教宗，梁14世日前私下接见她，亲口向她道谢。在本新闻网的采访中，费雷蒂女士反复提到爱这个词。她说，我为圣座奉献一生，始终满腔热血，怀着无比的爱这么做。这位梵蒂冈女子足球队的运动员此刻收到排山倒海而来的爱、尊敬和感激。自从几天前消息传开，大家得知7月21日即是他66岁生日，也是他工作的最后一天后，短信、邮件、电话便持续涌入。省座各部会和办公室的楼道纷纷惊呼，什么？费雷蒂吗？他现在要做什么？费雷蒂面带笑容，早就知道自己接下来要做什么。在90高龄的父母面前当女儿，在丈夫面前做妻子，在女儿面前当妈妈，在孙子孙女面前做外婆。 这一切是多么美好。当然，费雷蒂女士坦言，她一开始必定会想念她的日常工作，即打开电脑，更改行程，取消航班，帮助某个被困在异国他乡的蒙喜，以及在短时间内筹备教宗旅行。教宗方济各去莱斯沃斯岛的旅行是在不到15天的时间里安排的。即使是下班时间，弗雷蒂女士的电脑也随时开机，而且她一视同仁帮助所有的人。当最弱小中的最后一个打电话给我时，我也真诚地打开电脑，因为热心助人不需要问职务，只需要满满的爱。因此，人们异口同声地表达出对费雷蒂女士的敬重，不仅是因为她的资历深厚，更是因为她的人品敦厚。这美德如今已在快速、冰冷、虚拟的传播中逐渐流逝。费雷蒂女士打从19岁入职起就始终带有这份人情味。1979年，我与蒂瓦教宗当选隔年，弗雷蒂取得文凭，进入从前的朝圣局工作，负责为前来罗马的朝圣者提供接待服务。这个办公室后来与航空机票部门和梵蒂冈人员公务旅行管理部门合并。这些年，费雷蒂女士为教宗们的旅行贡献良多。她说，跟若望保罗二世共事时，每一次都是全新独特的旅行，最美的时刻自然是与青年在一起的时光。2024年，费雷蒂女士有机会登上教宗专机，与教宗一起共赴东南亚和大洋洲。当时，教宗邀请费雷蒂女士成为他的随行人员。这位女士回忆道，那是一趟漫长的旅途，教宗方济各已经身体欠佳，但他启发人们，并且得到启发。在这47年的职业生涯中，与教宗同行的经验刻骨铭心。离开勤勤恳恳将近半世纪的岗位，弗雷蒂女士带走的有她对工作的感激之情，以及在这小小的梵蒂冈成果里建立的友谊和生活。费雷蒂，一名协助所有人翱翔天际的妇女。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一份最新报告警告称，阿富汗有370万名5岁以下儿童面临极高的营养不良风险。不断恶化的粮食不安全及营养匮乏问题正持续威胁着该国最年幼及最脆弱群体的生命。这份于7月13日发布的报告题为《太少太迟：阿富汗幼儿面临的饮食危机》，他强调了阿富汗全国儿童营养摄取呈现令人担忧的恶化局势，并呼吁在一年一度的营养不良高峰期加剧之前，紧急投资于预防性措施。经历了数十年的冲突、经济崩溃以及反复发生的气候冲击，阿富汗正持续面临世界上数一数二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自2021年8月塔利班重新掌权以来，该国的国际资金急剧减少，贫困泛滥，原本就脆弱的医疗卫生与社会服务面临的压力与日俱增。此外，妇女和女孩在教育、就业以及公共生活方面继续面临全面的限制，这进一步加剧了 全国各地家庭所面临的挑战。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首次在阿富汗所有省份针对同一组儿童对其营养不良状况以及家庭粮食和营养不安全状况进行了评估，分析指出了一些通常发生在急性营养不良之前的早期预警信号，包括饮食多样性减少、漏餐、儿童进食量低于需求以及忍饥挨饿。该报告发布之际，阿富汗正步入七月至九月，这段急性营养不良通常达到最高峰的时期。然而，来自该国营养集群的最新数据显示，这场危机的恶化早于预期。与2025年相比，阿富汗34个省份中有26个省份的急性营养不良情况有所增加，两岁以下儿童承受着最沉重的负担，他们占全国严重急性营养不良病例的 83%，以及中度急性营养不良病例的 77%。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阿富汗代表塔奥耶瓦莱博士表示，甚至在高峰期开始之前，阿富汗的幼儿就已经陷入了营养不良的境地。这些新发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在儿童达到严重营养不良之前采取行动。当家庭开始少吃一餐或减少营养食物的摄入时，这不仅仅是生活艰难的迹象，更是一个早期预警，表明孩子可能很快就会出现急性营养不良。此外，奥耶瓦莱博士强调，虽然治疗对挽救生命依然至关重要，但我们需要在预防方面进行更大的投资，首先要从改善幼儿和孕妇的饮食开始。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数据，儿童营养状况的恶化不仅是由粮食不安全引起的，还受到疾病爆发、疫苗接种率低、饮用水及卫生服务不足，以及资金和基本物资日益短缺等因素的推波助澜。这些压力交织在一起，使儿童格外容易发生急性营养不良，并凸显出务必采取协调一致的应对措施，兼顾营养、医疗、饮用水与环境卫生、教育以及社会保护服务。急性营养不良是一种严重且危及生命的疾病，患病儿童会变得极度消瘦，这通常是由于近期食物匮乏、疾病或两者兼有而引起的。如果不及时治疗，它可能迅速变得致命。报告还发现，家庭严重缺乏粮食的儿童，在季节性高峰期罹患急性营养不良的可能性高达其他儿童的六倍。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正敦促捐助者与合作伙伴提供灵活及时的资金，以便在危机恶化之前加强预防性营养服务。该机构呼吁加大对其辅食倡议的投资，优先关注六个月至23个月大的婴幼儿，同时扩大预防性营养项目，并更好地整合那些支持儿童营养需求的基本服务。随着营养不良的年度高峰期临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警告说，为预防危及生命的营养不良，窗口期正在迅速关闭。报告在结语中强调，预警信号出现得更早了，因此应对措施也必须提早落实。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 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希望的见证人》。
1: 希望的火苗若隐若现。基督徒以实际行动，默默为这希望做见证。愿世人看见那源自天主的希望。

法洛拉修女拥抱自己的脆弱性。法洛拉修女告诉我们，她的梦想是成为受到许多人羡慕的英勇的传教士，可是梦想突然破灭了，以及这如何成了找到真正的传教使命的机会。

脆弱性是每个基督徒真正使命的基本特性，因为我们蒙召跟随基督，他虽具有天主的形体，并没有以自己与天主同等，为应当把持不舍的，却使自己空虚，取了奴仆的形体。基督自我空虚，使脆弱性也成为做传教士的一种方式，以及传教的重要工具。教宗方济各提出的同道协行进程，说到底就是再次提出了教会的使命。如果不接纳自己的脆弱性，这传教使命的目标就无法实现。对我们身为传教士而言，脆弱性为传教使命是宝贵的财富，而不是背负的负担，因为它允许我们通过接受软弱、受压迫和贫困，更深入了解人类现实。当我们拥抱我们的脆弱时，我们就会接近需要光明和自由的人。非洲有时被称为20世纪教会的花园，因为教会在非洲大陆有惊人的发展。在1900年，基督信徒约有400万，到了2000年，非洲信徒人数增长到3亿。经常有人问我，既然非洲人自身也被大量的问题所困扰，为什么还要从事那些把他们带到非洲大陆之外的使命？就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传教召唤不是一场自给自足的竞赛，不是只有那些没有问题或强而有力的人才能回应。这种认为只有某类人可以从事传教工作的倾向本身就是个问题，因为这是把传教使命与权力、政治影响、物质财富、殖民和统治连结在一起。作为一名非洲女传教士，我明白自己蒙召去改变这种认知，带去新颖事物、淳朴和活力，令传教使命不受任何经济和政治权力影响。虽然脆弱性对传教使命极其重要，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小时候认识的传教士不被看作是脆弱的男女，我的传教圣召受到爱尔兰传教士的启发，他们在我出生的国家是教育、医疗、牧灵和社会前沿领域的先驱，他们受到爱戴和高度尊重。然而，我的所有人羡慕的成为英勇的传教士的梦想突然破灭了。1994年，我离开非洲，我意识到自己没有被当作传教士来接受，而是被视为一名移民工作者。他们在寻求更美好的生活。当我惊奇地了解到，根据一般看法，非洲没有什么可提供的时，我的利他主义和完全奉献的渴望被动摇了。我意识到，对非洲以外的很多人来说，非洲大陆只与贫困、战争、暴力、动荡、原始时期的生活、疾病、种族冲突、政治混乱和腐败有关。尽管不能否认这些事实，非洲因着它充满活力的生命、它的坚韧、年轻、对团体的爱、好客、慷慨和宗教情愫，那里也是一个许诺之地。我学会了接纳这种偏见强加给我的脆弱性。我们都背负着
我们身份的重担。当我远离我们的国家，成为他人评判的对象时，这一点变得更加明显。身为传教士，我们蒙召在这差异中建设共荣，拥抱它的美丽和脆弱。我愿意挑战我自己和我们每个人，在不同情况中去接受自己的脆弱。以上内容选取自亚娜·法洛拉修女在2022年国际女修会总会长联合会全体大会上的演讲。她是使徒之母修女会的一名传教修女，拥有心理辅导和灵修学位。她的传教工作包括在她的家乡尼日利亚以及阿根廷和英国从事的教学、牧灵和社会工作、宗教和跨宗教对话和其他传教活动。

这些修女以生命回应上主的召叫，在最弱小者身上服侍基督。你的心是否曾在某一时刻体验到感动，一份渴望与主更加亲近的感动，一份催促着自己伸手扶持有需要者的感动，一份欺勉自己成行天主圣意的感动。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各自的处境中分辨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行动，为天主的国度加砖添瓦，成为希望的见证人，传递希望的小火苗，照亮所处的角落，温暖人间。

天主是忠实的，天主子耶稣基督并不是是而又非的，在他只有一个是，因为天主的一切恩许在他内都成了是，为此也借着他我们才答应阿们，是光荣借我们归于天主。圣保罗宗徒致哥林多后书第1章18至20节。

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6点至6点30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0.46公尺7410千赫，31.32公尺9580千赫，25.19公尺11910千赫。另外，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7点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13.80公尺21745千赫，13.79公尺21760千赫，13.78公尺21775千赫。你也可以经由我们的网页收听广播节目，网址是3w.vaticannews.va/zh。